河满盆，其他里有街果等等，你他里前带，咪十朋友个南门市个快梯乌动送半，你果梯后日乱带咪骑诺木米钢杆奶奶，咪塔佛佛来提出，蛮欢提的。